是这个纳斯达克是涨，是纳斯达克涨了2.13%啊。好，那当然这个川普是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了，道琼就涨了700点，那么再创历史新高哈，那是53,178点，然后猜错，我本以为是纳斯达克可以先创历史新高，就答案是道琼啊 ，S&P 500也站上了7,600点了，看起来整个七月的忧郁呢，好，慢慢的已经烟消云散了哈。那费城指数呢，当然还是相对是低档的，是11,430点哈，跟之前的14,000点还有点距离。好，有这个的新闻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一样是人民啊，一样是华人的子孙哦。虽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不认同这件事，认为台湾人跟华人是没关系。不过呢，我要这么说一句话，真的，这个世界就是同样的语言的人，但是不同的待遇哦。那么从9月15号呢，中国就要推出一个新的出入境的新规，意思说呢，你出国哈，是政府的恩赐，不是你能决定了。这个新的政策呢，其实在7月底公布，其实我在新闻上面早就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看到很多人崩溃的表情哦。意思说呢，以后你想要出国旅行，不是你想出去就可以出去了，对不起，政府会透过省级商务部、县级单位都可以禁止人可以出国。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理由叫做可能，意思说呢，你可能没办法出国。那么根据德国之声还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这项规定呢，在9月15号就会正式实施。简单说一件事情，只要你出国，然后你出国有发文，发文是对中国的共产党是不喜欢的话呢，那对不起，当你回来之后呢，好，你就可能面临到将最高3年的出境的一个限制。好，那特别是很多的高科技跟外贸人士，真是胆战心惊啊。好，因为这个高科技人才呢，也开始做边控，意思说呢，现在中国认为说，现在他们的发展已经到一个程度了，所以很多的高科技跟外贸人士呢，具有专业知识。好，那他们如果一旦出国的话，很可能会投奔民主国家，或者呢把资料外泄哈。那当然，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忧郁，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往中国就是剽窃他国的资讯嘛。那现在中国确实有些地方表现得真的很卓越，所以呢，他们开始担心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稀土的开发，哦，中国确实具有比较好的技术。那这些人如果一旦去的话，被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或者澳洲、日本给吸收之后呢，就回不来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啊，叫做洗澡式出海。好，那阿里巴巴叫做深度求索。好，这些所谓的就是 DeepSeek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具有这个专业人士啊，据了解呢，他们现在出国之前呢，都必须要得到官方的批准。那这个是自1990年来，当时邓小平推出了就是中国自由化之后，那么在2026年的9月15号。正式要转变1990年的开放的这个决定啊，转向是要把这个中国人绑得更紧，然后所以有人说，趁你还可以走的时候赶快离开。更精确的说法是说，在45天之后所要实施的内容，如果你有打算要出国的话，赶快出去啊，去了之后就不要回来了。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也就针对了所谓柬埔寨、缅甸还有日本这部分呢，他们会有高度的严格控管。那当然不用说了，台湾早就已经高度严格控管了，只是比较特别是柬埔寨是中国的好朋友，他依旧呢有高度控管的部分，主要是因为诈骗绑架实在太多了。那柬埔寨会人财两失呢，一方面中国对柬埔寨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又对柬埔寨对台湾呢又实施了所谓的外交禁令，那柬埔寨会不会最后是沦落到一个最穷困的国家呢？好，那我估计，那加上日本，好，日本有投资柬埔寨，但日本跟中国不交好，如果日本也断了柬埔寨的投资，柬埔寨真的会是一个很悲惨的国家，哈，这是独裁的结果，那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生命。好，可是虽然这么说，就中国将要进入到所谓的恐慌啊，就是你出不了国之外呢，但台湾正好是两极化哦。
那么台湾的这个观光呢，现在逆差大幅的增加。所谓逆差呢，就是出口出国化。

的钱跟台来外国到台湾来观光钱呢，逆差越来越剧烈了哈。现在逆差的人数呢，已经破千万人次。那外国游客来台湾的人数呢，不到900万，但是我们出国的人数呢，则是非常夸张的人数哦。我们出国人数高达1894万人数哦，1894万。哎，1894万也还好吧，因为很多人一年就出国个4-5次，好，所以大概就是有400-500万人有常出国吧，哈。因为我以为会到什么4000万人口哈，所以1894应该还好了。不过支出的金额就相当可怕了，总支出金额是破兆元的支出哦。所以我们现在出入境观光逆差呢，已经高达1036万人次，1036万人次。那我们出国的地点呢，亚洲占90%，那么日本旅游人数最多，占45.38%。另外呢，中国也去了不少人哦，占我们的比重呢高达15.1%。虽然我们不断的宣称哦，到中国你要小心啊，可是呢，因为事实上旅行社呢都偷偷在推哦，这个江南旅行，就是新疆南部啊，江南南疆。南疆之旅，好，那我真的是推到一个极致哦。好，那当然，至于去起来感觉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这部分真的吸引很多人去哦。所以去中国的比重呢，占15.1%。那么第三名是韩国的10.2%。所以呢，国民党不要再说哦，台湾人没有去中国，其实台湾人去中国还真多啊。但中国没来台湾，不是台湾不开放，而是中国不开放哦。所以有时候事情真的是搞不清楚。不过看得出来，台湾的好处就是，除非你有所谓的法律上的问题。要不然就法律司法上的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已经被判重刑了，没办法出国之外呢，其实台湾人你想要出国，想要回国，你要到国外去定居，或者你已经定居想回台湾，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

尾影呢是法人是连续七天买超尾影，拉抬它的股价呢来到两个交易日攻上涨停，那昨天是来到了5925的历史高价。另外呢就金硕，金硕呢年增 17.42%，那么累积营收高达 47.46 亿元，好，47.46 亿元，好，那以目前为止呢金硕打进到日本哦，那么上半年获利呢已经来到 13.13 元，但第二季就获利就 7.08 了，所以获利成长幅度也相当惊人。其实很多对于隐形眼镜的爱用者来看，既然你戴了隐形眼镜，当然要买隐形眼镜的股票，就像你去保养买东西，你要买保养，去统一超买东西，你买统一超，你去了全家买东西，去买全家，你吃的鸡肉就买普丰，你吃了大豆油你就买大统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投资行为，因为这些公司是你生活中的必须。那金硕当然是你戴的这个隐形眼镜，你很可能就戴的是这个金硕。那因为目前为止它的产能呢会从1500万片呢扩充到2000万片了，这成长幅度是高达25%。另外就利基哦，这个利基已经很久没有涨了，这波会不会有机会走高呢？原来是因为高通跟联发科哦，他们的平台的进度已经确定 ，WiFi A 好 ，WiFi A 要导进市场了哈、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对利基来说就是有很大的收益哦。那以目前为止，其他 WiFi 3 WiFi 7就已经让利基赚了不少钱，那有 WiFi 8那当然更加的精彩。另外一档呢其实是一些忠实户爱的股票，叫做嘉必奇。那嘉必奇是做电池里面的好像阳极吧齁、哦。那最近呢要买进松藤的股票，那松藤股价最近表现得很好。那单季的获利呢是第二季获利年增是高达81.88%。嘉必奇很高兴的说，上半年的获利呢就已经直逼去年整年的获利哦，今年应该可以赚超过一个股本更多，因为上半年赚7块钱了，所以今年绝对会赚到比一个股本更高。所以呢这是有关这个电池的概念股哦。那因为电池的部分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美国呢陆续针对电池啊，还有这个电池模板好、哦，还有包括机器人所需要的关键零组件禁止使用中国的，那这对于台湾来说真是太好的消息了哈。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因为外资的空单比较大嘛，所以大家也担心说那台股怎么看呢？好，那寿险业的金控双雄呢也正式宣布、哦、富邦金的持仓呢已经到了2500亿元，那国泰金呢连续四季的减码啊，水位呢也回升到1000亿元。那国泰金其实是一个可以，国泰金的投资眼光，它追求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投资的收益，也就是短期的表现它也许不是很卓越，但是你时间拉长之后呢，比如说拉到3年5年的时候，国泰金的绩效呢坦白讲它是绩效是相当卓越的。因为我有买一档国泰那个生国泰生技科技好这档基金，坦白讲如果你看排行榜你很少看到它进到前十名，但是如果以长期绩效来说的话它绩效非常的卓越，那是国泰的特色好。那国泰还有一档是纳斯达克嘛 ETF， 它最近呢是做了加码。那我们的那个我们上半年你是劳退薪资劳退的话，你大概平均可以分11.4万元，平均啊，那要看你的薪资还有你的扣款金额，就是平均而言上半年我们的薪资劳退的平均每个人进到你账户的金额是11.4万元。所以我真的再次强调，如果你真的不懂投资，而且你又是一个必须要租房子的上班族，我真的建议你一定加码6%在这个薪资的退休金，这点你一定要做到，因为这是对你退休最有效的方式。好，那目前为止呢，这个我们的劳退的基金呢是说他们七月份呢已经完成新一波的布局，意思说这波下跌的时候呢他们大幅的加码，意思他们有买在4万点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接下来就是包括鸿海、世界、富邦金等88家公司就要进入到8月份的法说哈、哦。那哪些公司有法说？刚才有说联发科，其实没有联发科，好，是鸿海、富邦金、国泰金、中华电、川湖、兆丰金、华邦电、玉山金、伟创、延华、耀华药、臻鼎，还有这个台湾大哦，总共有88家会来做法说，市值高达19.58兆元。那其中最关心的当然就是金控
这些

0: 大金控公司，同时间呢也包括了鸿海。那鸿海当然大家关心部分是它 AI 的一个说明哦。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全球 AI 的伺服器出货呢预估好数字已经出来了哈、哦、预估的年成长幅度是超过 30%， 的意味着好、哦、整个鸿海、伟创、广达的业绩呢还要持续的增加。那影响所及呢，包括散热电源跟高机的印刷电路板都会收获。那南电也说了，他们是连续好像几个月啊，我们数十个月好业绩持续的一个扩大。那么也就意味着下半年这些题材还是要回归到，不论是你今天是这个阿法贝的这个特殊应用晶片，还是辉达的这个晶片啊，或者是 Meta 的晶片呢，下半年呢是进入到高速的冲锋期哦。那这些部分呢，当然对于整个台湾的市场来说肯定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部分呢，跟台积电有关的就是宏塑、万润跟君华，好，就是 Corpus 呢已经进入到商转哦，这是更大玻璃基板的这个封装。那么这些部分到底对于台股来说会不会是好消息呢？而金策公布业绩哦，创历史新高。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30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0: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即将登场，今年夏天8月22到24号在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有热气球及911等人气歌手，以及烟火秀、光雕秀，一起来石冈感受今夏最嗨盛会。以上为石冈区公所广告。
1: 克力 CB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B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2: 退休的爸爸不爱运动，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会说
3: 没关系啦。
2: 爸，什么都没关系，健康真的不能开玩笑。今年父亲节就送你去健康检查，主动面对健康才能拥有快乐人生。
4: 澄清综合医院中港分院健康管理中心0800-323-188。
5: 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卫平镇祝福您。
6: 人生也有下课的时候，面对退休，你需要更好的投资规划。富邦台美双星多重资产基金以台湾加美国市场为主轴，追求 AI、5G、新能源等成长趋势，搭配高股息、债券与 REITs 分散配置，还有月配息及多币别机制供选择。人生下半场，把配置交给专业。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0: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积极推动北屯东山路边坡复建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的前提下，预计今年9月提前达成完工目标。完工后将有效提升边坡稳定性，强化道路安全，提供市民更